0: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1: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2: 交通伴你行，
1: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2: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1: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2: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1: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2: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南方的降雨开始有明显增强的迹象了，并且呢会进入到此轮降雨的核心影响时间段。放眼全省，浙江高考期间呢，天气总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了先雨后晴的格局，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当然了，我们宁波高考期间的天气也算是相对来说配合一点点啊。但是今天天气就有点不太好了，因为随着冷空气南压和气

0: 希望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少年，在这一场清凉的雨里从容作答，落笔生花。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采摘订单，预计到高峰期每天会卖到500-600筐的。记者从慈溪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慈溪杨梅的种植面积好，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记者从春秋航空了解到，那么从6月4号就开始啊，针对于该航司绿翼会员以及已绑定的亲友，正式上线了会员优享退的权益。

暑假呢是家庭出游的高峰期，不少旅客在购票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到比如说帮全家买票填错日期，刚买完票啊行程就发生了突变等等这些窘境。那么新推出的会员优享退的权益极大的降低了出票后的短期退改成本，旅客通过春秋航空官方电子渠道比如说官网 APP 小程序购票之后，在出票24

于一小时到两小时内是两折，以此类推，12小时到24小时内是享受9折。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权益啊，不仅是惠及会员本人，亲友的客票同样是适用于此退改优惠的。春秋航空相关人士表示，该权益为官方直销渠道专属，第三方 OTA 以及是代理平台是不适用的。

动态浮动，通常呢提前三周到四周规划并且预定，能够大概率的锁定较低的舱位。在航班的选择上面，周二或者周三出发的航班往往比周末更加具有价格优势了，避开每日早晚热门时段，也能够进一步的节省开支。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认准航司的官方渠道，旅客通过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0: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

抒情巅峰歌了吧，是陈国华量身打造的任贤齐版的《傲笑江湖》的插曲，笛声弦乐凄美，雨纷飞，副歌非常的洗脑，来听到这一首《纷飞》。

和徐怀钰共同演唱的这首《水晶》，这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了，也是青春甜蜜的代表曲。爱情就像是水了吧，水晶。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向前冲》。这首歌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活力的唱腔再加上炸裂的旋律，也是央视少儿频道快乐体验片头曲《满格的青春正能量》。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

0: 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亲了，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

0: 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

0: 北京时间1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0: 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

0: 机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问大家都没有用，问自己才最有用，因为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车辆。今天节目当中呢，小爱不跟大家讲复杂的参数，也不站队到底更应该选择哪一样，只是把一件事儿理顺了，不同的人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车，大家要根据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选择呢？听完之后可能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了。

轿车吧，如果说你的用车场景是每天通勤，经常会跑高速，开车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说开久了到底累不累。轿车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稳一点，更加的省神一些。轿车的优势呢，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物理事实，就是它的重心比较低。当然了，重心低带来的结果就是高速更加的稳，变道更加的干脆，侧倾会更小。

比较小一些，所以呢你看起来会有明显的感觉啊，车就是贴着地在走的，这种稳定感会直接降低你的精神消耗。 另外呢，轿车的话会更加的安静啊，长时间会更加轻松一些。轿车车身低，风阻比较小，所以开久了的话差别不是一点啊。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就觉得说，哎，我开轿车很舒服，而是跑过几次长途之后才意识到，嗯，安静原来真的很重要。 如果说长时间驾驶的话，轿车会更加不累一点，因为轿车的坐姿更加半躺着，身体受力分散。

卷轿车会更加耐开一些。所以呢，总结一下啊，如果说你是车是每天自己要用来开的工具，那大概率说轿车会更加适合你一些。

瓦 SUV 几乎是降维打击了。 另外SUV 的高坐姿就会带来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就你会感觉到看得更远，更加有安全感，视野会更好。这样的话呢，在城市当中跟车会更加的轻松一些，看路更清楚了，也不容易被挡住视线。 另外SUV 的路况适应能力更强，如果大家有这些场景，就比如说回老家跑乡道，路况不太好，偶尔会上一下

说选 SUV 的话，那你就可能是经常会全家出行，有老人或孩子需要空间和装载能力，路况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会选择 SUV 更加适合大家。当然了，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我的建议还是啊，做件最靠谱的事儿，试驾，哎，不要随便开两圈，连续开个二三十分钟，走一段城市，一段快速路，带上家人一起来试一下，用你自身的感受，比任何的参数都会显得更加真实一些哦。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们任何一年的高考作文都离不开我和时代这两个元素。作文题目出得很正，在审题上呢没有太多的障碍。要充分地展示写作的水平，触发独立的思考。但是为什么不容易拿高分呢？这就涉及到目前高考作文的一个命题的导向，你必须搞明白考什么，重点在哪里。用专家的话来说呢，就是降低审题的难度，充分地展示写作的水平，表达真实的

0: 到两须虎草地方有妈呢，我是我来包你啊，谁人包喊包包
1: 蹦蹦蹦蹦，
0: 听讲三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有小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

一些呢就是腋臭了。我们拿数据来说话，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啊，体表面积大概是1.7平方米。研究发现呢，在环境湿度分别是22度、27度、30度的时候呢，休息的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呢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我们啥都不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地掉一些水分，相当于一瓶饮料的汗水。另外呢，要注意的是呢，即使出汗不多，我们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当中的污染。

觉得用这样的词，用这样的典故呢，显得比较有文化，比较有档次。那么之所以形成这套标准呢，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学语文它的一个教学观念。高考阅卷呢，现在呢确实压力也很大，那么几秒钟就要抓住阅卷者注意力的文字更显得有优势了，而堆砌词藻恰好是制造第一眼惊艳的最直接的一个路径。因此呢，责任不在考生，他们只是既有在规则下呢做一个理性的选择，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上不去也下不来，60岁的大爷抄近路下山，被困在了悬崖峭壁上。就在5月26号下午，宁波市海曙区张水镇李家坑附近的山上，一名

不饿。那么我们深山迷路怎么办？首先发现迷路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乱，及时寻求外界的救援和帮助，不要等到精疲力尽资源耗尽才求救。如果手机有信号，应该马上报警或者和当地的有关单位联系请求救援。如果和救援队伍取得联系，要向救援人员

0: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3: 支付宝到账一百。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

因为含糖量太高，吃的时候最好要控制量，也别让它承包了一天的水果份额。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更合适呢？在这儿啊，有这样一个建议。不同的人群一次荔枝吃的量也是不同的。对于健康的成年人，中等大小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吃荔枝当天

0: 柄状态、手感和气味里。
1: 哦，
0: 买荔枝啊，不能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真正好荔枝往往藏在果壳颜色、果皮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里。所以在选购荔枝时，可以记住三看一摸一闻。三看，一看果壳颜色，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

喜欢。那提到这个一生所爱，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想到《大话西游》当中的那一首，而其实叫《一生所爱》的歌曲有很多。那刚才我们这首歌就是由徐小凤所演唱的。接下去的时间来给大家念几句歌词吧，可以说是。接下去时间来给大家又在改，仿佛无从避免的意外。如今我喂你，喂你吃，如果你又会改，未明白这些可是真爱。虽然说用普通话去念这个粤语歌词，可能感觉有点拗口，听着有点吃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品味当中的韵味的话，一字一句，其实很多这个粤语的歌词是把咱们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

一生的朋友，一生中最爱，一生所爱。然后呢，最后一首歌，我想大家都很想听一生所爱，那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这首《一生所爱》。来听一听莫文蔚在2017年的翻唱。

0: 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0: 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哪怕是名著，也要追随自己的兴趣。很多书一旦被冠以名著的称号，它的分量似乎一下子就重大起来了，阅读它成了一种义务。而且如果感到读不懂和读不下去，问题绝对出在读者，而不在于名著自身。 恰恰就在这样一种不得不读的氛围里，名著被我们束之高阁了。所以毛姆在这本书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名著拉下神坛，或者

他读书就是为了娱乐。他说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没有哪一项活动可以像读书一样能够随时开始，随便读多久，没有其他娱乐项目比阅读更省钱了。除了选自己感兴趣的书，毛姆还指出跳读是一个用处极大的技巧，对于一本书中你不感兴趣的部分，大胆跳过去即可。他说确实有一些小说足够迷人，让人不可遗漏一页，但是

简的父亲名叫乔治·奥斯丁，是一个牧师，母亲叫做卡珊德拉。他们家一共有八个孩子，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简出生于1775年，据说他本人极有魅力，身材修长，面颊圆润，外表整体给人一种健康活泼的印象。他和姐姐关系极好，直到简去世，两个人都是共用一间卧室。简经常给姐姐写信，在一封信中他写说，眼下我已经掌握了写信的真正艺术，别人总说写信就是嘴上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我自始至终都是用跟你讲话的语速来写这封信。

这实属保守了。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毛姆说，那些写战争与革命的小说就像新闻纸一样迅速地过时了，而简·奥斯汀的小说却被人一再重读，以至于成为经典。这可见一本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在于评论家的称赞、教授的阐述和学校的研究，而在于一代又一代大量的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了乐趣，获得了精神

0: 北京时间14: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4级/米，沿海今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命令播送到这儿。

0: 一个冲击。那么在上涨的品种方面呢，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中东局原油和能化的链条表现是比较明显。在周末我们看到中东局是有一定的一些反复，那么也是导致今天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核通过，73天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回望七年，从注册制试点到1+6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如何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答案藏在硬科技。

0: 篇，从改革试验田到新制主阵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
1: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2: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

0: 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一加六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一加六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1: 一

0: 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1: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权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0: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

0: 蓄势待发，从上世纪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修

0: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1: 九旬老人赡养难，多方联动解心结，养老问题久拖不决，甚至延误治疗。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向象山法院起诉索要赡养费，法院依托与县检察院建立的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将线索移交检察机关。检察官调查后发现，子女间的积怨远于30年京城借题，多年矛盾导致在赡养问题上互相推诿。检察官又找到上世纪90年代的村干部，查阅集体账册，还原历史，明确土地分配背景。我不是真要告孩子，就想安稳住养老院，有人照顾就行。王奶奶的谅解让检察官更坚定以情化矛盾、以法护权益的思路。调查发现，子女虽对母亲有怨言，但赡养意愿从

调解现场，检察官与法官事实释明，民法典赡养规定明确义务不可推卸，村干部和人大代表从亲情伦理出发，劝导珍惜手足情，最终一份兼顾公平与温情的方案达成，四名子女每月各付400元承担养老院费用，剩余

当中，化作老人安享晚年的坚实依靠。好，杨美加山羊，重养结合，杨外婆挑战新机遇，走进兰溪百羊乡的初原。

城开封。古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飞机、火车、动车、汽车呀，所以啊，靠的是脚力，赶的是脚程。哇，这两个从四川。

0: 所以啊，扣的是脚力，赶的是脚程。哇，这两个从四川眉县来的青年，在红尘滚滚、车水马龙的开封街头是看傻了眼啊！
1: 哎呦，儿子，别看了，别看了，到时候你们跑不上了，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爸爸领着他们呢，租了房子，买了锅碗瓢盆，安顿下来了。这马上进入高考倒计时的最后冲刺了，你也许会想，这干嘛那么麻烦呢？不就是考个试吗？订个酒店不就得了吗？哎，当时的科举啊，可没那么简单。

台风吧，然后呢休整了一个月，到了七月份，苏氏兄弟就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解诗。解就是解放的解，在这儿呢要读解。他们俩都顺利的通过了解试，成为了举人，得到了省试的机会。这省试里的省字儿啊，虽然就是跟河北省、湖南省、这个浙江省的省字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的省指的是尚书省，就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省试什么时候开始呢？就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了。兄弟俩这是又三

好了，这哥俩一切就准备就绪了呀。天不亮，爸爸就带着他们俩来到了贡院。哎，贡院呢就是考试中心。一月份的开封可冷着呢，兄弟俩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和来自天南海北老老少少的考生在一块儿，真是哈着手跺着脚，在考场外呀等着入场了。考场门开了，但是进考场前呢还得先脱衣服，要检查一下身体。

0: 考场啊，饿了呢就吃点馒头大饼的垫一垫。有同学又要说了，
1: 那我想要上厕所怎么办呢？
0: 啊，如果只是尿尿那还好办，每一个隔间都有一个尿壶来供你解决。
1: 可是我想要大大呀。
0: 啊，你想要大大呀，那我劝你还是忍忍吧。
1: 忍不住。
0: 忍不住你也要忍。
1: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啊，你实在是忍不住了，那你就只能举手打报告了。监考官呢会收走你的试卷，带你去上厕所的。上完厕所之后呢，再把这个试卷发还给你继续考试。
1: 那你这么一说也好像没什么样，如果我们学校考试上厕所也是这样的啦，你干嘛吓唬我不能上厕所？
0: 嘿嘿，你不要掉以轻心哈。据说在当时啊，这一旦上过大大的学生，他的考试卷上呢就会被监考。

劲爆的交响起来。所以同学们，这下你知道了吧？考试前一定要上好厕所，是多拼的考试啦。那年的省试到底考了什么呢？那年呢，一共考了四场，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哎，这可是苏轼的强项。到了第二场作论一篇，论的题目叫做《行赏忠厚之治论》，就是啊，请你论述一下古代历

的这句话查声文居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最管用的吗？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想象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部长，手里突然多了一大

但学习其实是一个微观问题，学习是一个神经重塑过程，你必须深入到神经处理层面去考虑问题。当一个孩子坐在书桌前，那个叫做知识的东西到底是怎么钻进他大脑里的？我们来说一说现代教育心理学中最硬核也是最具有工程学美感的一个心智模型，叫做认知负荷理论，简称 CLT。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认知负荷理论。

这个重要的洞见是大脑的长期记忆里存在的那些知识啊，存的知识并不是零散的信息碎片，而是一种叫做图式的东西。这个图呢是图画的图，式是公式方式的式。图式是把多个相关元素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认知结

便利贴。这些文具提供了虚假的控制感，孩子于是用三种颜色在课本上画出重点，仿佛啊这样子就能够让知识进入脑子。你说这还怎么学习？可以说正是因为干扰因素太多，差生才是差生。

可是你也得创造条件让人能集中注意力才行啊。聊天玩电脑当然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可是家长给买一大堆玩具，一会儿送吃的，一会儿过来监督一下，不也是在制造外在负荷吗？在认知负荷理论看来，连老师在课堂上搞的那些戏剧性的多媒体教学手法，常常也是无效且有害的。幻灯片上搞一堆装饰，动画飞来飞去，图在左边，解释在右边，老师嘴里讲一句，屏幕上再打一遍同样的话，视频不给。

学习内容本身还不够学生看的吗？不要逼着学生的眼睛一会儿看屏幕左边一会儿看屏幕右边，给配图加口头讲解比图像配上满屏文字效果更好。有的老师玩一点花火，有时候啊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花火不是教学。第四个心法是优等生和差生。

篇荟萃分析论文结论非常清楚，低鲜艳知识学习者更受益于高支持教学，高鲜艳知识学习者更受益于低支持教学。对待差生，老师必须多给显性的提示，多讲例题，多做同样题型的练习，控制好节奏，少跳步，少开放，少自行搜索。而优等生已经拥有相当多的图示，你就得设法让他们的内在负荷吃饱才行，不然他们会感到无聊。所以对优等生要少重复，快淡出，多给变化题型，多做迁移，给他一定的探索空间。

期测试中的成绩显著下降。这是因为学生把原本属于增益负荷的建构图示的过程直接外包给了 AI。大脑没有经历过负荷，神经元就没有连接，图示就没有形成。好消息是，如果你把 AI 的角色严格限制为导师，也就是啊，他只负责把复杂知识拆解成小图示，剔除无关的外在负荷。

朋友们不知道认同多少，学习和记忆几千年来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人类的大脑不是电子内存，波澜壮阔的数据输入呢会造成过目即忘，只有如小溪般潺潺细流的输入才能够记忆深刻。而且回忆式学习方法可以呢帮更好的帮助孩子把学习的过程和这个过程附带的知识形成整个模块，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图示储存在大脑中。总之呢，帮孩子创造一个清静的环境，没有多余的干扰，杜绝电子产品的干扰，减少过多的补习班，给孩子有限的记忆通道，容纳恰当数。

对于不同的人群，荔枝一次吃多少合适呢？以中等大小的荔枝为例，健康成年人15颗以内，儿童3岁以下少量品尝，最好是不吃。4到5岁是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是10到15颗。对于糖尿病人群，要100克以内，建议是约6克。而减脂控制体重人群建议不超过10克，老年人群建议不超过5克。

0: 口感很甜，有微微的涩味。
1: 嗯，
0: 那么在六月中下旬上市的黑夜，它的可食率达68%，维 C 的含量比较高，略低于妃子笑，总酸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吃酸甜可口风味偏浓的，就可以选择黑夜了。
2: 哦，
0: 而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上市的白糖鹰，可食率达71%。

能够保持鲜荔枝的脆嫩感，但是可以保留甜味并赋予冰沙感，适合做夏天的小零食、饮品，还有平替冰激凌哦。哇哦！如果想要解冻后再吃，需要提前2到3个小时放入冷藏室缓缓的解冻，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是微波解冻，这样会破坏细胞结构，会导致果肉出水，软烂难吃了。

糖块与虾仁一起翻炒，荔枝的清甜搭配虾仁的鲜嫩 Q 弹，口感非常清爽，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食用。总之啊，无论您选择哪种吃法，都要记住不要空腹大量吃荔枝，吃完一定要记得及时漱口。趁着这个荔枝正当季，让我们适量的尝鲜，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吧。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构建就业友好生态，促进更加充分就业；鸿润绿能。

开展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四场，新设创业实体2251个。从招聘即逝的烟火气到敲门入户的精准度，再到创业陪跑的全周期服务，我县正用一套组合拳把就业这件民生大事做成了群众触手可及的身边事。记者张维海报道。

细致维护现场秩序，全力为考生守护平安顺畅的赶考路。据了解，今年全县高考报名总人数3649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3033人，单招单考考生616人。全县共设置象山中学、象山三中、宁波建设工程学校和大木湾高级中学4个标准化考点，合计127个考场。记者贺林。

0: 读革命诗作，重温革命烈士英夫光辉事迹，感悟先辈们炽热的家国情怀。学生
1: 英夫先生他所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我们非常与之学习的，今后呢我们也争做像英夫先生这样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
0: 据了解，成长路我做主宁波市全民国防教育研学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0: 代表人士、村共同富裕促进会成员韩国光在得知家乡修路的迫切需求后，全额出资20余万元修建祥顺路，以实际行动回馈故土，造福乡邻。据了解，此次新建的祥顺路全长450米，宽5.5米，目前路基平整、基础铺设等各项施工工序正稳步推进。村民欧连芬说：“
1: 路好了，那肯定是生意也好了。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

行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

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

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

于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

陶方士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0: 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

0: 线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3: 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
1: 自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

0: 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北风四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命令播送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东北风四级，明天东北风四级转偏北风三到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命令播送到这儿。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带大家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第一首歌曲《我是女生》，这应该算是她的成名作了吧，也算是90年代末

0: 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诺夫兄弟、战争与和平这十本书，每一本都堪称世纪经典。毛姆为每一本书都写了一篇导读，由此就汇成了今天的这本《巨匠与杰作》。我们解读的重点不在于这些文学名著本身，在于毛姆是怎么阅读这些书的，他的阅读方法论是什么，尤其对于那些出了名难啃的文学名著，他的心得是什么。可能这就是这本书更有价值的一部分。

会跳跃式阅读，他们就能从阅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在谈到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时，毛姆则表示，他曾经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他可以饶有兴趣地阅读书中每一个字。但后来在读了三遍这本书后，他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并非各个部分都同样出色。他说，每本书的作者都在创作时受到他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如今这些思想有的已被抛弃，还有的已经司空见惯，所以跳过去不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两个同时共用一间卧室。简经常给姐姐写信，在一封信中他写说，眼下我已经掌握了写信的真正艺术，别人总说写信就是嘴上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我自始至终都是用跟你讲话的语速来写这封信。 从简的信件中，我们就可以一窥他讲话的风格，他的言辞犀利，诙谐幽默，充满了讽刺。比如他讲起左邻右舍，他说，

比如拿破仑的崛起和覆灭，但奥斯丁却几乎从来不写这些。此外，你也会明白他在某些方面的保守。他认为年轻男子理应在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助下为国王服务，从而获得高升。而嫁人是女人的本分， 他们结婚自然要出于爱情，但是条件也得令人满意。这就是简·奥斯丁眼中世界的运行法则。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实属保守了。

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你好，
2: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在。

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

0: 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

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

我们也见到了很多人，的确也攀上了成功的顶峰，也看到了很多人还在努力的追赶。同时我们也能见到已经到达顶峰的人顷刻间又跌落山谷。我之所以跟大家

西藏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正是因为这样，喜儿在高中所有同学眼中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尤其是老师，因为老师们都知道喜儿的成长经历。在这种成长经历

就是过度的虚荣心，迫使着他把自己逐渐的伪，只想让所有人都见到他最好、最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任何人在他身上。院长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用来孝敬马奶奶，而喜儿也正是因为昨天宝的这，不想让马奶奶知道这些钱是他给的。因为他知道老人家一旦知道了，是坚决不会收的。所以院长每次给马奶奶送钱，都说是帮喜儿申。

同学花的这些钱，他更不知道和左天宝有任何的关系了。而左天宝这么做呢，一来是为了能让喜儿继续上学读书，不让马奶奶为钱买所房子安个家，然后把马奶奶接到自己身边，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之前说过啊，虫草的价格和它的品质是成正比的，而虫草的品质啊，又跟它生长的海拔高度还有采挖的难度。

度都非常大，因为它不单单是高海拔缺氧的问题，还有气压、气流、天气啊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要想在那曲挖到虫草贩子口中极品虫草，那更是要爬到海拔5500米到6000米的高山，护膝、手套、防紫外线帽子、口罩，还有采

宝在玉树挖虫草，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也患上了高原病。在山南牧场工作的这10个月，他时不时的就感觉骨缝像裂开一样的疼，有时候还有呼吸困难、头晕恶心。但是上山挖一次虫草就赚650块钱，这相当于在牧场半年的工钱了。并且这一次来

给马奶奶养老是他活着的目的，供喜儿读完大学是他挖虫草的动力。而此时远在山南的马奶奶和喜儿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祖孙俩豁着命去赚钱。回想左天宝的一生，20岁之前是一个

办法见父母最后一面。上一次在玉树挖虫草，不仅赔上了一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高原病。本身44岁的年纪，上高山挖虫草是件很危险的事儿。况且左天宝又是汉民，他对于高原的

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凭现在的身体状况，万一明年上不了山了，他用什么来孝敬马奶奶呀？我们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啊是分放在谁身上，放自己身上

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把左天宝总算是带下了山，并赶紧送到了那曲地区的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左天宝仍是高度昏迷状态，医生需要马上抢救。结果翻遍了全身，只翻出了5块2。

当时医生一看这5块2毛钱根本不够抢救费用，所以当时送他来的这几个挖草人也没法征求左天宝的同意了。救命要紧呐，就把他这20多天挖到的所有的虫草全部变卖了。还别说啊，真是卖了个好价钱，总共足足卖了3125块钱。

全部都交到了医院，让医生抓紧救治，然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就都走了。但是当时的左天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经过两轮的抢救，最后决定下病危通知。但是这个通知下到哪儿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的？

人一定是左天宝。也联想起这一年多，左天宝隐姓埋名的，默默地为马奶奶和喜儿付出的全过程。他从心里佩服左天宝的为人，于是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奶奶。当马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了解到左天宝这一年所作所为之后，既感动

去拿去。就这样，两个人当天晚上就到了拉萨，然后第二天下午到了南米当中。那在院长的引导下，马奶奶坐到了左天宝的病床前，用自己的手紧紧地握住左天宝的手，不住地流

不就是害我吗？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啊！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

说着话，马奶奶就看到了帮儿子脱土坯的左天宝，笑着叫自己马干娘，马干娘，马干娘。最后马奶奶在一声声马干娘的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眼前一片漆黑的马奶奶感受到自己握着左天宝的手有了回应，听见左天宝喊自己马干娘。

我的孩儿，你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咱一会儿就往拉萨转院，一定给你治好。昨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咱不着急转院的事儿，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您到底是怎么知道

0: 台满满当当停靠着待修的渔船，敲锈的叮当声，喷漆的漆泵声此起彼伏，工人们穿着工装趴在船舷上作业，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赶工景象。象山县东门船厂业务质量负责人汪江平说，
1: 3月5号就开始预约了，一直还到9月5号左右，到现在已经有维修了124条，按这个业务量的话估计要接近400条左右。
0: 为把好出海安全关，象山县渔政部门同步开展渔船检验实项严查。
2: 这个是容易引起火灾的，这个皮管软管中我们是不允许做的，它里面是油，一旦着火了烧起来了以后它就火灭不掉了。
0: 工作人员一艘艘登船检查，小到船舷防护的高度，大到机舱输油管线材质，从甲板到船舱不留死角，像易燃软输油管防护高度不足这一类常见隐患，都当场要求船厂整改，务必赶在开渔前给全县2300多艘渔船做完全身体检，让渔民放心出海。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4级主任科员郭志清说，今年在安全管理上要求比往年更严格，
2: 细节上的要求更多，正常是10几项问题是很正常的，然后多的话有20-30项问题，一般情况下要复查还复查2次，有些还有遗留问题的我们还在去海上面，他下水以后再去看，确保每个问题都能整改。

0: 该段道路为老旧泥土路，路面坑洼不平，通行条件较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积水泥泞，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也直接影响村内农特产品的外运销售。本村海内外代表人士、村共同富裕促进会成员韩国光在得知家乡修路的迫切需求后，全额出资20余万元修建祥顺路，以实际行动回馈故土，造福乡邻。据了解，此次新建的祥顺路全长450米，宽5.5米，目前路基平整、基础铺设等各项施工工序正稳步推进。村民欧连芬说，
1: 路好了，那肯定是生意也好了。
0: 据了解，黄溪村是我县首个成立村级共同富裕促进会的村庄，

0: 就是人才方面，包括智力方面，包括财力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在公益方面又带来了，就是那个资助。乡野对我们村里面呢，无论在呢村民宿舍也好，条件分离好，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0: 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

0: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办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

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

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

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

0: 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

0: 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0: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

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攻击。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为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满歌好运，中国移动。
2: 解码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浙江
3: 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到马路边摆地摊，再到建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书写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

的奇迹。时间回到2006年6月8号，一场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座谈会在义乌横塘村村委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眼中的义乌发展经验，将义乌的发展概括为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这成为义乌发展经验最精辟和最生动的注解。20年来，义乌坚持和深化义乌发展经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长到升至7306.9亿元，增长80倍。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义乌发展经验20年，这座资源禀赋有限的小县城，映照出了融通全球、产业兴旺的大世界。

0: 之声记者蹲点义乌，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一篇《无中生有的大市场》。
1: Maybe you can also give me the CBM.
2: CBM, OK, I will write.
3: 这个是肯尼亚的客户，他来报价的。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

0: 全省62个重点港区已实现港区景观全覆盖。
1: 舟山市海洋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昨天在普陀莲花洋海域启动，现场共放流十只康复获救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考过的这个科目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正常的就是做一个拒绝，我们现在就是把之后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3: 高考连续作战，一些考生出现失眠乏力等症状，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柯一建议，不要为了考试刻意打乱平时的习惯。
4: 在考试期间呢，我们的作息规律保持和平常一样的就可以了，不用特地的去提早入睡。有些同学会担心考前失眠会影响发挥，那其实无数研究都证实了这个偶尔的失眠和成绩没有直接的相关。核心问题是我们对这个失眠的灾难化的思维，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兴奋解读为我准备好了，我迫不及待要开始了。
3: 针对部分考生出现肠胃不适等问题，宁海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海斌建议，
5: 出现腹痛、腹泻、尿频等不适，考生可通过快走、慢跑等中等强度的

0: 退休老人郭立军发挥自己的理发手艺，十年来坚持免费为老年人理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半，郭立军来到舟山普陀中大社区老年之家，开展一月一次的免费理发服务。看到已有五位老人在等候，他一刻也不停歇，马上拿出工具开始理发。魏秀娟老人看着镜子里清爽利落的新形象，很满意。
2: 最近几天，他带状疱疹发作，他也坚持这样在做。我

0: 刘军说，前阵子老伴因病住院，郭丽君一直惦记，得知老伴出院回家，马上来上门服务了。
1: 义务的我们有时候也不好意思送他的小礼物啊，他都不收的。
0: 郭丽君退休前长期扎根基层，深知许多老人因腿脚不便或交通受限，面临理发难的现实困境。退休后，他主动学习理发技艺，为老人免费理发，十年来已累计服务4500多人次。
2: 我有这个手艺，我一定要做公益，为所有的老年人服务。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

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

0: 一吨。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部署于本月到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

0: 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报备，同时请中国公民暂勿来伊。综合考虑口岸情况和当地及周边安全等因素，目前在伊中国公民可通过前往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的陆路通道离伊。
1: 伊朗和以色列当地时间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

0: 12式暗箭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计划自明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1: 据菲律宾减灾委昨天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7 级。在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已解除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提醒当地民众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
0: 美国移民。